0: 讲头昏眼花是什么一回事？就是因为咱的循环，脑部的循环变慢啊，神经的反应变慢啊。虫草腺苷吼，还是真正有科学期刊的哦，许博士发表的，而且国际认同，既然会当把咱的听觉神经变好，视觉神经变好。啊，够基底神经也变好，
1: 黑龙江黑龙江闹来
0: 的，哎，所以伊唔是够目睭，
1: 咱目睭嘛是伫闹来的，
0: 对。
1: 所以你若讲我都拍通目睭，你基本上你脑部嘛一个拍通，
0: 对，
1: 你啊，安尼这才成立嘛，对不对？
0: 你脑部拍不通，你打目睭诶神经好还是不好？
1: 我觉得如果大家拢讲，哎，目睭你拍还通，但是你的脑部没有好，我觉得这个是好像是
0: 不合逻辑啦，
1: 啊，那种新闻的真哦，原来哦，啊，人家国际期刊的发表了哟。脑部
0: 耳康够你的记忆
1: 够记忆
0: 嘿
1: 啊目睭哦，你看这个才合理嘛，对不对？
0: 这真正发表了出来就能去两个奖，美国的达文西发明展就这个奖有多重要，你敢知你若就这个奖，总统是会叫你去总统府跟另外跟搬一个奖给你，
1: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奖。
0: 还有日本东京天才国际发明展，这是世界啊上新的发明都要去那得奖，这两个都金牌。
1: 啊，我讲一个吼，
0: 是
1: 他这两个得金牌的内容就是针对两项，
0: 对，
1: 就是你目睭镜光线，
0: 对，
1: 这个就是你目睭大，
0: 对，
1: 可能这两项就解决目前咱所有听众朋友的困扰啊，
2: 正经的咧，
0: 对。
1: 然后我这边吼，如果要阁强调一件代志，就是讲咱较早的卖叶黄素，
0: 是，
1: 咱拢讲国际期刊安那发表。哦，啊，什么做人体实验？哎呀，都是什么哈佛大学？那弄去引用别人的文章，
0: 对，
1: 来攻自己的叶黄素。
0: 是，
1: 但是你的叶黄素又不是人家的成分。
0: 对啊，
1: 你的叶黄素又没有去做人体实验，只是名字一样而已。
0: 对啊，
1: 那就拿别人的研究报告来套在自己产品身上。
0: 对，
1: 这样不公道。
0: 对，
1: 但是人起码许博士伊的虫草黄素一起，伊家己人工栽培出来做老鼠实验。跟中山医学大学，咱台湾中山医学大学重名哦，做人体实验，然后一家己发表国际论文，然后一家己去摕到国际发明金牌奖，跟达文西的国际金牌奖，
2: 对，
1: 都是家己的，然后他有一个医院徛在高雄的博爱路，
0: 是
1: 许博士的北一定要招北去，
2: 招北去啦，
1: 他是一个医学研究中心的院长研发出来，赶紧推荐了那台产品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要不要尝试一下？改变一下，
2: 真的有多少的阿姨他们受惠呢？你知道吗？
0: 我给大家报告哈，目睭是拍回头哦。
1: 所以今仔日吼，我有听到咱迄个简先生的阿伯啊吼的建议，就这档安尼啦吼。原本是不是讲两盒三千六嘛？今日我要做一个真贴心的代志，我希望您来尝试一下。
2: 嘿，
1: 麦哥好像一直在用叶黄素。哇塞，哇塞！
2: 对
1: 了，你那是第四盒，够加买一盒吧？你哦，
2: 嘿，
1: 我送你四百块。
2: 啊，今天也可以第四盒嘞。
1: 第四盒，这3600都已经足优惠
2: 啊！是啊，
0: 啊，四盒是偌济？
1: 哎，4400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我要做一个足贴心的动作，就是讲，你甲我买第四盒400块，这第四盒是开放我的试吃，
2: 够谈啊试吃。
1: 啊，因为真侪咱听众朋友大家拢真细致哦。啊，关键我买给恁试吃，我给恁试吃，我都唔敢提啊。
0: 哎，
1: 我见恁若搞我试吃，你要提，我给你扣400块起来，好不好？
0: 哦，阿你合理啦。
1: 我大家卖讲细致买起，
0: 哎，
1: 啊，这400块，唔是讲许博士要给你扣400，这400是啥？你知无？我讲恁的感动是
2: 啊
1: 呐，乌鸟来回的运费，甲给你收钱的汇款的费用，一抓200。能抓多400块。
0: 对哦。
1: 啊，那阿内给那几的最后优惠是什么？3盒3600，我给几阿都是4盒4000块。
2: 4000。
0: 是。
1: 啊，那4盒4000几阿1000块。
0: 对。
1: 一个月，各位同学，咱家各位的阿伯阿姨啊，阿公阿妈，比叶黄素较俗啊。
0: 对。
2: 真的嘞。
0: 对。
1: 比叶黄素较俗。啊，给那几吼，无济。能把。就200盒，50组，我想想讲一定是无够的。但是，听众朋友，我感觉讲恁会当个试看卖啊，啊，这个活动今仔日过了后，咱结束了后吼，咱就是恢复一盒1800，
0: 对，
1: 啊买两盒送一盒吧，
0: 是，
1: 一定会恢复，它一定会恢复到这个价钱，
0: 是。
1: 所以，这家吼，我甲电话报好，啊，咱听众朋友，咱都好介绍下济啊， 我真正就给你建议就是说

0: 尝试看看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一盒，倘好你食一个月，
2: 是，
0: 哦，你一天才食两粒，你效果一定会变足多足多足多足多啦。
1: 真的是保证啊！
0: 0800055255，0800055255。

0: 本来赶紧等下咱现场吼，即马电话是热线啦、啊，规个拢满线吼。我感觉讲，我做了一件小可有意义的代志啦吼。因为真侪台东朋友拢讲真经的吼，尤其是咱遮的阿公阿嬷吼，伊是无收入的，他的经济来源可能都是拢爱靠囡啊、后生
1: 吼、有限啊、
0: 来互因。啊，但是目睭这是拢大家拢有问题，真的是多多少少大家都有问题的。
1: 对呀、啊。
0: 但是我只能讲吼。就跟他今天这一栋啊，你俩，拍摄哦，我明天再过，我都爱恢复三阿是三千六，因为这个已经足俗的，三千六是叶黄素的介绍，
2: 是，
0: 但是那就是冬虫夏草，冬虫夏草
2: 催促哎，
1: 不一样的东西，
0: 所以我跟他去你俩别买哈，当地再跟他去，甚至你可以把一年份通通买起来，因为温这哈、個，你谈到比如讲你这個。保存期限够多久？三年。
1: 新的啦，拢新鲜啦。
0: 我这都未够无够，
1: 那
0: 我
1: 做未好。
0: 那我听他讲，我都特别过期的。嗯，即卖你只要买虫草黄素，每一批拢是新的，因为全世界拢欠货。因为咱全台湾药房嘛拢要等 AI 货，但是药房你全部拢无货通啊买。
1: 摆未掉啦。
0: 连高和医院你要去买，你嘛买无。全国就是咱的节目当中，会当去买到虫草黄素。
2: 是。
0: 你会当用手机啊来拍虫草黄素。这四字，你都会当搜寻到这个国际论文、加国际发明金牌奖、加高和医院、加许廷远博士这类、个、相关的这类资料啊。给他人吼，安尼算起来就是一千块，
1: 一千。
0: 虽然他们简单讲啦，你给他是四盒4000块，
1: 对，
0: 其中一盒你通个试吃这个。只能讲啊，你的效果都足好、足明显的呀、啊！
1: 真的，这是真的。
0: 我直接最后讲一个简单的，这个咱一个听众朋友吼，93岁林志勤阿姨住伫台北，伊无法多看电视，她也没办法看日光灯。93岁林志勤阿姨哦，听我的节目听20年哦，伊讲伊食这个虫草黄素，伊食一礼拜，伊有法多看日光灯，伊有法多看1点钟的电视，吃两礼拜了后，伊通啊看3点钟的电视，
1: 讲看较歹看啊。
0: 真正这就是真实的案例的讲，
1: 真实的。
0: 所以特别我给他讲吼，这个适合4000块这个活动就今天，吼、哦、啊，难度也是讲诶200盒嘛，
2: 吼，对，
0: 啊，也就是50组，
1: 50组，
0: 我、就等于咱了。真正特别拢你想，我到底要买偌济？我感觉你当一年份拢甲买起来，
1: 真的啦。
0: 哦，啊，你伫市的迄阿妹只刚刚吃两粒吧呢，
2: 是，
0: 好过非常非常明显，你就要吃了，明天早上你就可以感觉到效果，
1: 真的。
0: 0800055255，0800055255，这个机会就是到今仔日暗时12点为止啊。所以我今日听到朋友电话你记不起来，我再报一次，0800055255，0800055255，再见，
2: 拜拜。

0: 报道上红声。
1: 如果你也曾在某个下着雨的午后，独自坐在窗边，想着一个人，你拼了命想留住他，最后却只能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远。温柔对待的不只是那个人，更是那个曾经掏心掏肺去爱的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声梅，这是我的新歌《心落雨》，献给每一个淋过这场雨才懂得彩虹有多可贵的你。

0: 吴声梅2026最新台语单曲《心冷齁》，喜上眉梢娱乐发行。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即将登场，今年夏天8月22到24号在石冈区土牛运动公园有热气球及911等人气歌手，以及烟火秀、光雕秀，一起来石冈感受今夏最嗨盛会。以上为石冈区公所广告。
1: 美式拿铁，哇，你这款咖啡娃娃吊饰在哪买的？
2: 想要就去8月4日前 7-11 City Cafe City Prima 指定饮品，满100就享129加价购独家限量 City Cafe 咖啡家族绒毛磁铁吊饰，
1: 每一杯都有惊喜，还有机会刮中一年份美式哦。
2: 吊饰共八款，每次开箱都是
1: Surprise。
0: 大千电台
3: 有你 Open， 生活有我 Open。
4: 台中陆新宫汉客妈祖庙准备伫国历8月25至27，国历7月13至15开始，连续3天举办吉安庆站中完全行超度功德布施大发挥。发展中心完成制作引领动物灵地基组，要代办普渡，为即马起开始登记报名。欢迎诸位乡亲大德踊跃参加，台中陆新宫汉客妈祖庙就伫汉客街48号，控诉22111928，就在进行下主陆新宫官方网站。
5: 你有想过吗？为什么很多人每天认真研究股票却还赚不了钱？只是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，更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。你需要的是贵人带你进门。股票其实有套神秘且有效的方法。我是汪杰明，在财富 Wonderful 邀请股市相对论发明人蔡振华，教你如何操作股票。周二上午7:40，欢迎锁定财富 Wonderful。
6: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，从颜色到配备，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。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，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。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，阻隔红外线高达 99%， 车内更凉爽，视野更清晰。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，你安心的选择。
7: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。
8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tech， 要怎么办啊？
9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10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，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@e-tech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11: 哇，我今天恩金切为料，
12: 我讲想要用这个的，一共这个是大家都觉得热泡好喝，冷泡也好喝，是这样吗？
13: 对，今天这来就是特别挑选的，小泡、冷泡拢非常的清香，非常的甘甜的好的。三拉客的恩金爷，
12: 你又知影讲去大王的听多哈？啊，讲到恩金爷，嘛不是讲达刚有呢哈？这是不是一年开一几年？
13: 这一年一几年？这拢爱春季的时阵吼，冬季的布叶的时阵，才有这个这样你要树叶也坚持底下，
12: 那今天我炸地来哈就胖哎，
13: 咱茶吼，你也是这样半小冷啊时阵，你也啉伊个茶水的气味吼，有迄个清香啊，伊个茶水伊绝对较甘，因为伊无伤烧啊，瑞丽曼吼，伊拄啊对于咱的水来散发是上好的时阵啊。
12: 哦，所以它是温温的时候，反而是最好的哈。
13: 是，
12: 好，我现在喝的就是温的啦。嗯，真的好啉呢，真的很舒服。进前捌啉过的朋友，今捌听到朋友在讲，你就在点头啊哈。好，今仔日哈，赶快买一斤，上一斤，只要
13: 1980，
12: 一年一度的这个 Samra K N 金额，都伫在080055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
14: 宝岛好康商城，免出门免运费，网络下单也很方便哦。
15: 时间早起七点。

0: 波豆脸破榜，北部桃竹，中部云嘉，台南高屏连线播出。追求财富的路上，必经股海浮沉。汪杰明带你了解资本市场，掌握投资趋势，解读国际政经局势。欢迎收听《财富 Wonderful》。
1: 啊，这几天真的很热哈，热到一个爆，而且。这个空气真的超级好，视野也是非常的清晰。不过呢，说实在话，今天也再忍受一下哈。除了基隆部分有稍微下雨一点点哦，整个台湾还是万里这个无云哈，这个晴空万里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明天开始呢就开始会下雨了。礼拜三到礼拜四，一直从基隆一直到这个新竹。那都会有下雨的状况，南部话则是在彰化呢有零星的雨滴啦齁。不过整个中央山脉都呈现下雨的一个状态。那比较特别是礼拜五、哦、礼拜五全台湾除了花莲、台东、宜兰之外呢齁、哦、宜兰是一部分啦齁。那么主要是花莲台对没有错，宜兰是全部、哦、宜兰花莲跟台东齁、哦、基本上是好天气之外呢，所有的这个西半部呢全部都是下雨哦，湿哒哒。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也是一样，特别在北部地区哦，雨势还算蛮大的，所以非常不稳定哦。所以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会是一个下雨的情况。那当然下雨一方面就是你出门不方便嘛，但是呢下雨的好处是什么，真的热到不行的时候降个雨也是蛮舒服的。好，现在时间是七点空一分五十八秒，今天是八月四号拜二，我是明，欢迎收看财富 Wonderful。 这则新闻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，先分享之前先看一下昨天的股票市场。坦白讲昨天真的是紧张万分了，你知道昨天哦，这个开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是一路下跌，最低跌了3个百分点哦，跨了金价洗把就弄被拖晒啊。好，但是呢道琼还有 S&P500 跟纳斯达克是走高的，费半指数走低，但是就那当时的这个一开盘的台湾的这个台指期盘后，也就是夜盘哦，是大跌超过900点哦，市场非常担心，一开盘真的是一路往下掉，掉的是稀里哗啦的。那后来呢，这个美国股市呢就开始拉高了，所以虽然期货盘还是表现的没有那么好，可是呢，费半指数呢从跌3个百分点呢，最后是上涨了1.05个百分点呢，合理嘎仔哈。那各大指数部分表现最好的是这个纳斯达克，是纳斯达克涨了2.13个百分点啊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川普是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了，道琼就涨了700点，那么再创历史新高哈，那是53,178点哦，猜错，我本以为是纳斯达克可以先创历史新高，就答案是道琼哦 ，S&P 500也站上了7,600点了，看起来整个七月的忧郁呢，好、哦，慢慢的已经烟消云散了哈。那费城指数呢，当然还是相对是低档的，是11,430点哈，跟之前的14,000点还有点距离。好，有这个新闻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。台湾跟中国真的是一样是人民啊，一样是华人的子孙哦。虽然我知道很多朋友不认同这件事，认为台湾人跟华人是没关系，不过呢。我要这么说一句话，真的这个世界就是同样的语言的人，但是不同的待遇哦。那么从9月15号呢，中国就要推出一个新的出入境的新规，意思说呢，你出国哈、哦、是政府的恩赐，不是你能决定的、哦。这个新的政策呢，其实在七月底公布，其实我在新闻上面早就已经看到这个消息了，看到很多人崩溃的表情哦。意思说呢，以后你想要出国旅行，不是你想出去就可以出去了，对不起，政府会透过省级商务部、县级单位都可以禁止人可以出国。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理由叫做可能，意思说呢你可能没办法出国。那么根据德国之声还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，这项规定呢在9月15号就会正式实施。简单说一件事情，只要你出国，然后你出国有发文是对中国的共产党是不喜欢的话呢，那对不起，当你回来之后呢， 好，你就可能面临到将最高3年的出境的一个限制。好，那特别是很多的高科技跟外贸人士真是胆战心惊啊。好，因为这个高科技人才呢也开始做边控，意思说呢，现在中国认为说现在他们的发展已经到一个程度了，所以很多高科技跟外贸人士呢具有专业知识。好，那他们如果一旦出国的话，很可能会投奔民主国家，或者呢把资料外泄哈。那当然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优越，我们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过往中国就是剽窃他国的资讯嘛。那现在中国确实有些地方表现的真的很卓越，所以呢他们开始担心了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像稀土的开发，好，中国确实具有比较好的技术，那这些人如果一旦去的话，被美国或者是欧洲国家或者澳洲日本给吸收之后呢就回不来了，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啊，叫做洗澡式出海。好，那阿里巴巴叫做深度求索。好，这些所谓的就是 DeepSeek 啊，或者是其他这些具有这个专业人士啊，据了解呢，他们现在出国之前呢，都必须要得到官方的批准。那这个是自1990年来，当时邓小平推出了就是中国自由化之后，那么在2026年的9月15号，正式要转变1990年的开放的这个决定啊，转向是要把中国人绑得更紧。然后，所以有人说，趁你还可以走的时候赶快离开。更精确的说法是说，在45天之后所要实施的内容，如果你有打算要出国的话，赶快出去啊，去了之后就不要回来了。那当然这个情况之下呢，当然也就针对了所谓柬埔寨、缅甸还有日本这部分呢，他们会有高度的严格控管。那当然不用说了，台湾早就已经高度严格控管了，只是比较特别是柬埔寨是中国的好朋友，他依旧呢有高度控管的部分，主要是因为诈骗绑架实在太多了。那柬埔寨会人财两失呢，一方面中国对柬埔寨已经开始有点不耐烦了，那又对柬埔寨对台湾呢又实施了所谓的外交禁令，那柬埔寨会不会最后是沦落到一个最穷困的国家呢？好，那我估计，那加上日本，好，日本有投资柬埔寨，但日本跟中国不交好，如果日本也断了柬埔寨的投资，柬埔寨真的会是一个很悲惨的国家。好，这是独裁的结果，那我们就不予置评了啊！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生命。好，可是虽然这么说，就中国将要进入到所谓的恐慌啊，就是你出不了国之外呢，但台湾正好是两极化啊。那么台湾的这个观光呢，现在逆差大幅的增加。所谓逆差呢，就是出国花的钱跟外国到台湾来观光钱呢，逆差越来越剧烈了哈。现在逆差的人数呢已经破1000万人次，那外国游客来台湾的人数呢不到900万，但是我们出国的人数呢则是非常夸张的人数哦，我们出国人数高达1894万人数哦，1894万，诶，1894万也还好吧，因为很多人一年就出国个4-5次，好，所以大概就是有400-500万人有常出国吧，好，因为我以为会到什么4000万人口哈，所以1894应该还好了，不过支出的金额就相当可怕了，总支出金额是破兆元的支出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出入境观光逆差呢已经高达1036万人次，1036万人次。那我们出国的地点呢，亚洲占90%，那么日本旅游人数最多，占45.38%。另外呢，中国也去了不少人哦，占我们的比重呢高达15.1%。虽然我们不断的宣称哦，到中国你要小心啊，可是呢，因为事实上旅行社呢都偷偷在推哦，这个江南旅行，就是新疆南部啊，南疆之旅，好，那我真的是推到一个极致哦。好，那当然至于去起来感觉如何我就不知道了，所以这部分真的吸引很多人去哦，所以去中国的比重呢占 15.1%， 那么第三名是韩国的10.2%。所以呢国民党不要再说哦，台湾人没有去中国，其实台湾人去中国还真多啊，但中国没来台湾，不是台湾不开放，而是中国不开放哦，所以有时候事情真的是搞不清楚。不过看得出来台湾的好处就是，除非你有所谓的法律上的问题， 要不然就法律司法上的问题啊，就是你可能已经被判重刑了没办法出国之外呢，其实台湾人你想要出国想要回国，你要到国外去定居，或者你已经定居想回台湾，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。这